0: 大先生。
1: 先生。
0: 先生。大学生，
1: 对不对？三 B， 三 C， 这 radio，
0: 大学生
2: ，A 到 B。
0: Agent. That completes morning radio check. Make sure you swap your apparatus and walk you back to dispatch. Y'all have a good day.